0: Hello，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
1: 大家好，我是谢淑玉。
0: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速听财经。
2: 速听财经。
0: 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其中提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级市场，持续推动发展壮大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市场规模保持全球领先地位。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与中国物流采购联合会31号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制造业 PMI 比上个月呢提升了0.6个百分点至49.8，非制造业 PMI 为49%，与上月持平。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49.5，比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显示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
0: 31号，工信部发布2026年1至7月软件业的运行情况。前七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利润总额10396亿元，同比增长1.3%；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
1: 从瑞金至延安，一日看尽山河巨变。9月6号起，从共和国摇篮瑞金至新中国摇篮延安的高铁直达列车呢，将正式的开通运营，两地也彻底告别无直达快速通道的历史。
0: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调查 VIA 显示，2026年8月，汽车经销商的库存预警指数为62.3%，同比上升5.3个百分点，环比上升1.2个百分点，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
1: 2026年暑假即将落幕，网络平台数据显示，9月首周的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呢回落35%，较国庆节首日便宜50%。各地气候适宜，开启黄金捡漏期。目前呢有大量一折经济舱在售，比如说9月1号从北京直飞山西太原等地的机票，含燃油基建费呢已经跌破了300元。
0: 苹果 AirPods 5耳机呢，最早将会在今年9月发布。根据介绍呢，苹果 AirPods 5将与 iPhone 18 Pro 以及 iPhone 18 Pro Max、折叠屏的 iPhone 还有 Apple Watch 12以及 Apple Watch Ultra 4一同亮相。同时呢，苹果预计呢将在10月底之前推出新款的 iPad Mini， 而这款产品呢将搭配 OLED 面板，并加入各种新功能。
1: 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北京、上海、青岛、贵阳、成都、杭州、广州、南京、深圳、重庆位列今年酒店入住量最高的城市 TOP 10。那价格方面呢，今年暑假贵的固有印象被打破，尤其是七月中上旬受开学较晚、航班加班较早带来的影响，价格呢也是明显偏低的，与去年同期相比呢是低了近20%。那随着暑期落幕，九月首周的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呢是回落35%。
0: 31号，同程旅行发布的报告显示，2026年暑期夜游及夜间经济相关的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52%。
1: 小红书内测发日常功能，可以和微信朋友圈一样的实现3天可见，还可以跟小红书其他的笔记分开，在用户主页独立展示，而且呢，能够随时转化为笔记。
0: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止到8月31号的零时，2026年的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是突破了124.41亿元，超过了2025年暑期档的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其中，现实题材影片《欢迎来龙餐馆》凭借扎实的口碑和良好的票房成绩，收获大量观众喜爱。

0: 影片的取景地宁夏石炭锦，还有青岛的东方影都等地呢，人气也是显著攀升。石炭锦每天的平均接待人数到了2000人左右，较上映之前是成倍增长。
1: 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

0: 吧。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2: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3: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4: 专注视频四十年，用心服务四十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5: 看电视，
6: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哈喽，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到速听财经。
2: 速听财经。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人民币，其中高新技术实际使用外资1823.1亿元，同比增长32.7%，占到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6%，较去年同期呢是提升了12.2个百分点。
3: 近年来，我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经贸往来稳步增长。海关数据显示呢，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2.42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双边合作展现出了强劲的韧性与活力。
1: 欧米点最新的研究显示，尽管市场环境日益严峻，但受到非法世界杯等相关活动的需求拉动影响呢，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电视出货量同比是增长3.6%，达到了4880万台。持续的消费者通胀和存储器供应收紧正在加大整个行业的成本压力。不过呢，这些因素在本季度对电视出货量增长的影响还是有限的。
3: 赛迪与中国电子报8月31号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市场调研报告显示，去年呢，中国人形机器人六维力传感器也首次突破了万颗，市场规模进入到亿元级的体量，国产厂商已经占市场主导地位，行业前三厂商合计占据92.8%的市场份额，蓝点触控以超过80%的市场份额位居首位，昆维科技与力仪器分别占比9.2%和3.3%。
1: 根据新华社消息，俄罗斯总理米舒斯金8月31号说，俄政府日前已经批准新版的2035年前汽车工业发展战略，旨在提高汽车领域发展举措的有效性。俄罗斯计划到2035年将汽车年产量提升到约280万辆。其中乘用车领域1/4的产量为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
3: 8月31号，穗源科技公告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呢是每股142.18元，发行数量4303.5173万股，预计募集的资金总金额是61.19亿元。网上和网下申购日是2026年的9月2号，也就是明天。
1: 31号，国铁集团披露了2026年上半年财务决算。上半年呢，国铁集团是实现营业总收入5890亿元，净利润盈利是18.5亿元。
3: 31号晚，华为控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发布业绩称，上半年营收4678亿元，上年同期为4270亿元，净利润234.27亿元，上年同期呢是370.5亿元。
1: 8月31号，查询各大出行平台的数据了解到，九月首周的机票平均价格相比于暑期出行高峰是下降了30%以上。不少航线还放出了低至1折的经济舱机票，

0: 部分航线算上机件和燃油费，总价不足300块钱。
1: 比亚迪与吉利汽车的中国汽车龙头之争呢，在今年一季度短暂打平之后呢，于二季度再次拉开差距。那根据两家公司先后披露的半年报，2026年上半年，比亚迪的汽车销量呢是180.85万辆，同比下降15.72%；吉利汽车142.3万辆，同比增长1%，两家公司相差38.56万辆。
0: 8月30号消息，荷兰弟汤姆·赫兰德跻身全球影史演员票房榜的第三位，登顶全球影史男演员票房榜。那根据了解呢，排在他前面的之前是佐伊·索尔达纳以及斯嘉丽·约翰逊。
1: 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Hello，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财经灵感。
1: 财经灵感。
2: 最近的话呢，其实我们很多这个大学毕业生的这个就业选择，其实除了说就是咱们去找一些自己喜欢的这个工作之外的话，很多人也会选择这个考公考编嘛。这个其实近几年确实也比较的火热，然后呢所以呢像这种考公的一些培训机构，这几年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哎，他们的这个经营状况是不是也特别的好？
0: 好像似乎并不是。
2: 对，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公考培训的这个三，可以说是那个三巨头嘛，中公教育、华图还有这个粉笔，他们都交出了这个今年上半年的一个成绩单，但是他们经营表现呢已经是一个明显分化的一个情况。像中公教育，它的营收是基本持平，并且实现净利润微增长。那华图山顶，它的营收和利润是双降的，粉笔是由盈利转为亏损，等于说其实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
0: 每家都不一样嘛。
2: 对对对，
0: 其实这个确实是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他们的经营方式和模式都不太一样。
2: 是的，但是其实主要的话呢，这个业绩背后反映的还是说整个这个行业环境的一个变化。因为现在可能公考的报名人数它是不断在增长啊，但是呢这个岗位的供给可能就是有所收缩，就等于说这个竞争者会越来越多了。你比如这个华图山顶，他在他的半年报当中提到，就是2026年国考和省考招录规模大概是21.67万人，同比下降14.3%。然后的话呢，也就是说可能是这样一个行业情况的话呢，公考培训它过去依靠考试扩容带来的一个增长逻辑就改变了啊，但是现在可能说他考生会比较多，可是能够被录取的人就比较少了。所以说这个机构要争夺的，它就不仅仅是新用户，而是说有限的付费用户和更高的转化率。因为其实很多的这种公考培训机构，他们的这种付费方式不是我们传统认为的，就说，我来这上课我就付了钱，就是你我来上完课，不管考不考上，这个就是你个人的一个努力。他们有一些是要签一定的这种协议的。
0: 其实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其实也看到了很多，因为它怎么讲呢？就是可能存在公考培训当中的一些乱象啊，比如说这种给你签个合约，合约是你考上了再给钱啊，你没考上我就直接给你退费。但是在实际的一个操作过程当中的话呢，这个费用比较难退啊，这个也是存在的一定的一个状况的。所以从这里面也能看到整个行业里边面临的这种洗牌也是应当的啊，因为本身来讲的话呢，一种乱象的一个出现，说明这是一个行业里边怎么讲的一个是粗放期啊。那进入到这个粗放期之后的话呢，肯定要有一个精耕细作，而这种精耕细作呢，就是表现得更加的这种合规、合法、合理一些了。
2: 是的，然后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现在的话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除了说它的这个培训服务的收入其实是现在稍微有所下降之外的话呢，还有就是说有一些这个利润方面的话呢。

0: 文化也会比较的明显一些，有些这个这种机构的话，它可能利润会更增长的会多一些，有些就其实是处于一个下降的一个情况的，那同时的话呢，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它的这个变化的话，其实也是就像宇哥刚刚讲的，就现在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一个调整啊，无论说是它的这个优胜劣汰也好，包括就是整个行业环境的一个变化，就是现在的话呢，就是说2026届的这个全国普通的高校毕业生规模是1270万人，这个确实也是在一个增加的一个情况，而且是再创历史新高，国考报名热度也是持续的攀升。
1: 所以说，其实，在某种情况来说的话呢，需求是有的，但是这种需求进入到这个市场之后的话呢，培训机构它整体来讲的话呢，它的方式也是发生相对应的一个变化的。你比如说，我们之前可能看到的更多的话呢，是比如说我走地推，或者说走其他一个模式，粉笔的话呢，更多的我从网络
0: 线
1: 端
0: 上。
1: 啊，对，我从线上再切到线下来，所以每一个它的这种方法和方案的话呢不一样，所以说他们在实际的一个操作层面和它的整个营收层面啊这种来源，比如说这个资金的一个来源方面的话呢，也是发生了不一样的一个变化了。而且现在还有一些技术方面的一个成效的一个出现，尤其像 AI 的一个出现之后的话呢，很多时候的话自学也可以。
0: 对，因为现在你可以用到很多的一些 AI 工具，包括说现在因为大家可以在网上，比如说像 B 站呐、小红书上，都会有非常多的一些博主去分享他们的一些考公的一些经历，就是你可以去网上搜索到很多的一些课程，这些课程可能就是你不需要花费太多的这个费用，你可能只是点赞、关注、收藏，你就可以去
1: 可
0: 了
1: 以领
0: 解
1: 个
0: 到。
1: 题。
0: 对对对，包括就是只要你会搜集资料的话，其实我们这个自学的这种路径还是比较多的。
1: 对。
0: 再加上现在还有很多的这种 AI 应用，其实运用起来的话也是非常有助于我们这个学习效率的提高的。
1: 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其实他们面临的竞争压力也挺大的。这
0: 对。
1: 几家机构，你除了因为你是做大做强的，但是其实还有很多更多的精耕细作于某一方面的这样一些小企业或者说个人啊。所以说，在某种情况来讲的话呢，在这里边他们其实也是受到了一定量的一个冲击的。
0: 对，而且现在就是，比如说哈，这个有一些他们会压缩销售的费用，强化就业服务，有一些他们就在这个减少这个管理层级，然后向这个地市啊以及高校去下沉，而且还有一些就可能是大规模的组织优化，然后增加 AI 的投入，所以的话呢，其实现在就是无论说是头部的这种公考的培训机构也好呢，其实都是在一个不断的一个这个应该是在一个转型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阶段了。
1: 所以
0: 像，
1: 行业的话呢，它其实在发生变化嘛，但是企业自身的经营也在发生一定量的一个变化嘛。你像下一轮不管怎么讲来讲的话呢，其实都在发生一定量的一个变化。这种变化是就是参与的这样的一些人群以及公司之间都在变，而这种变的话呢，不是说谁的规模最大，而是说谁能够把这个生意做得更长、更深，而且更有效率啊。所以面临的这种转型，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是蛮艰难的一件事儿。
0: 是的，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3: 江西 Finance Radio，
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Hello，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闻鼓而动。
1: 闻鼓而动。
0: 来看到昨天的话呢，A 股指数是低开高走，午后集体翻红。截止收盘，上证指数涨0.86%，深圳成指涨0.44%，创业板指涨0.42%，科创综指涨1.9%。全市场成交额是21454亿啊，较前一交易日的话呢是放量了276亿，超过3100只个股上涨。那昨天的话呢，也是八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了。整个八月的话呢，上证指数是累计涨了4.02%，深圳成指累涨3.21%，创业板指累涨2.83%，科创综指的话呢是累涨8.78%了。
2: 盘面上 AI 应用端是全天活跃，影视院线 AI、 视频短剧游戏还有文化传媒 AIGC 概念等板块是全天领涨，煤炭开采加工还有液冷服务器、银行、元件、苹果概念股等也是涨幅居前的。那受到此前美联储主席沃什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首秀放鹰等因素影响，那国际金价也表现承压，贵金属黄金概念是跌幅居前，创新药概念昨天也是回调了，那这个房地产板块高开之后呢，也是一个大幅回落的情况。
0: 除此之外的话呢，在昨天其实看到中芯国际、海光信息等热门权重股是拉升的，带动了整个科技股的一个回暖。AI 硬件端在午后也是震荡走强，CPU、存储芯片、光学、光电子等板块持续上涨。紫光股份是涨了超8.5%了，寒武纪涨超6%，成交额都是破了100亿啊。而液冷服务器板块呢也是走强啊，荣毅精密尾盘是30厘米的一个涨停，海鸥股份也是一个三连板啊，冠龙节能是20厘米涨停。根据央视网的一个报道呢，全球的 AI 硬件功耗呢在持续攀升，传统的风冷散热瓶颈凸显。而随着新建智算中心的一个加速落地，传统的机房风冷改液冷的需求呢集中释放，液冷产业呢是迎来了一个爆发期，多家液冷企业的订单都已经排到了年底了啊。
2: 那华源证券研报就认为，看好液冷板块逐步迎来业绩兑现。2026年上半年的部分液冷厂商或已有订单或收入利润体现。那像英伟达、Rubin 还有谷歌、RMWCDU 放量在即，这个液冷行业的相关产品预计逐步将会迎来批量的交付以及集中业绩兑现。同时的话呢，这个算力产业链的话，昨天午后是回暖，这个。大概在2点钟左右的是吧，1.3万手大单进场，也将国内的 AI 算力服务器龙头浪潮信息呢推至了一个涨停的情况了。像截至收盘呢，浪潮信息股价是报每股85.18元，最新的市值是1251亿元，以及这个瑞捷网络呀、赛易信息等都是一个涨幅居前的情况。
0: 那在日前的时候呢，工信部还公布了一个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的一个建设名单啊，其中确定了北京、河北等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入选国家算力互联互通的一个区域节点。所以呢，在昨天盘后啊，工信部网站发布了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的一个通知，其中就提到了说，探索通过首购首用、风险补偿等这样一些模式，加大大模型、智能体 token 等这样一些服务的采购力度，提升行业用模用质的一个质效。此外呢，临近尾盘的时候呢 ，A 股的一个券商股也异动了啊，就是首创啊，还有锦龙啊，都是有一个直线拉升涨停的，东吴证券还涨超了4%了啊。那其实今天的话呢，今天是9月的第一个工作日啊，那啊也是整个下半年来说的话呢，第一个工作日的一个情况了。所以呢，股市到底会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走向的话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从现在的信息提报来看的话呢，啊，首先就是穗源股份，刚才我们在咨询当中也是提到了，它科创板 IPO 发行价格是142.18美股，往上往下的申购日是9月2号，就是说明天开始申购。同时在今天的话呢，也有上市的沪市主板的新股马控股份、创业板新股贝特利啊，都是在今天上市。而且呢，百度的我们之前在咨询当中也提到了，它在联交所上市了嘛，所以说它在9月1号起呢，是将联交所的上市地位啊，从第二上市转为了主要上市了啊。
2: 股市，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九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992，热搜榜。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教育部等七部门发布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今年起，59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37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涉及家用电器、机器人、智能控制、智能终端软件平台、电子商务等。车辆外宽尺寸国标发布，规定了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的外宽尺寸、轴荷及质量的限值，自2027年7月1号起实施。8月31号，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公布10起涉吉隆泥石流网络谣言典型案例。2026暑期档电影收官，截至8月31号13点，暑期档电影票房超过124.5亿元，观影人次超过3.3亿，放映场次超过3850万场，三个数据均超越去年暑期档。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92热搜榜。

首先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一案说法，业主花钱买的拥有产权的车位，是否想怎么利用就能够怎么利用呢？肯定不少人会脱口而出，那当然，我的产权我做主，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上海的李女士在其产权车位上储物，物业公司要求其移除，但李女士并未配合。之后物业代为存放，致使部分物品受潮霉变。李女士将物业起诉至法院，物业是否要承担赔偿责任？业主合法取得车位产权，是否可以不受约束随意使用呢？李女士购房时同时购置了一个地下产权车位，标注为特殊用途，即平常可以正常停车使用，也可以买卖过户，但受规划人防法规约束，暂时需要服从政府征用，不得破坏人防防护结构，不能够私自改造车位。李女士入住后，在车位上放置了一个储物柜，用于存放酒类、玩具等物品，俨然成为了一个私人小仓库。物业公司收到了有关部门的责令改正通知书。法院书记员告诉记者，有关部门发出的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该小区的物业公司对业主在地下车库公共部位擅自堆物的行为限期整改。收到通知后，物业公司多次联系李女士，要求她自行清理储物柜，但李女士一直未予配合。无奈之下，物业公司只好将储物柜暂时移至公司仓库保管，并告知李女士尽快去领，但她一直都没有去。等到李女士想要领取储物柜的物品时，发现柜中部分物品因受潮发霉，她向法院起诉，要求物业公司赔偿14000多元。李女士认为地下车位属于她的私有产权，而非公共区域，物业公司未经许可强行处置她车位上的物品，且没有妥善保管，严重侵犯了她的私有财产权。物业公司答辩称，地下车位使用用途为停车，他们对车库整体公共安全以及环境卫生有权进行管理。此外，物业公司曾经多次联系李女士移除或者取走柜子，已经尽到了合理的保管义务，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法官表示，业主使用人应当按照规划管理部门批准或者房地产权证书载明的用途使用车位，不得擅自改变车位的使用性质。原告在地下停车位安装储物柜的行为改变了车位的用途，同时储物柜存放的酒类、物品、玩偶、玩具、收纳箱等也对整个地下车库的管理带来了消防安全隐患。被告多次通过张贴告知单以及微信电话等方式联系原告清理整改，原告均未予理睬，实属不当。原告储物柜被清理后，被告及时告知原告可以至被告处领取相应物品，但原告怠于至被告处领取，导致储物柜内部分物品发生损坏，相应责任应由原告自行承担。据此，法院一审判决驳回了原告李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产权车位难道不是想放什么就放什么吗？随意处置有什么样的隐患呢？法官表示，享有产权并不等同于取得任意处置权。地下车库的用途原本就是停放车辆，业主在车位上长期摆放固定的储物柜，实质是将车位变更为储物空间，既违反合同的约定，也不符合不动产按规划用途使用的法律规定。地下车库的交通、消防、照明均是按照整体规划进行建造设计，随意违规处置将会影响地下车库的整体使用秩序，带来消防安全隐患，进而侵害其他业主的权益。法官表示，法律保护私有产权，但同样划定了权利的行使边界，即不得危及建筑物的安全，不得损害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法官强调，类似在车

卫生储物为了自家的方便成为大家的隐患的情形，物业公司应当该出手时就出手，也提醒广大业主应树立规则意识，在合法合规的范围内行使权利。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

0: 权无小事，锻炼乖我带出门。
1: 专注视频四十年，用心服务四十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全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2: 看电视，
3: 小5G，
4: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1: FM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九九二热搜榜，
5: 九九二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商务部等七部门联合发文，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外交部发言人介绍，截至8月30号中午，在尼泊尔灾区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经全部得到妥善的转移安置，处于安全状态。西藏吉隆口岸抢险救援救灾工作仍在推进，国道216线受损路段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至距离口岸1.1公里处，抢通作业进入难度最大路段。央视记者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区，原本在这里的5层建筑仅剩地基和钢筋，多方力量正在加快搜寻失联人员。就网传外卖员往配送饮料里加百草枯，公安部网安局发布消息，此消息系谣言。涉事网民郑某，男，35岁，为博取流量吸引粉丝，利用网络图片编造发布。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对郑某依法作出行政处罚。2027年篮球世界杯亚洲杯预选赛第二阶段的比赛，中国男篮以89-87主闪战胜了黎巴嫩队，取得2连胜。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九二热搜榜，

0: 法律不只是条文，它是你生活中看得见的守护，听得见的真相。
1: 现在开庭。
0: 我们剖析案件，也关怀命运。我们揭露丑恶，也唤醒警惕。我们捍卫权益，也传递信念。法治严肃，但不冰冷；人性温暖，但不失力量。这里是宇翔有说法。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宇翔有说法。下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全民反诈。近日，上海市公安局长宁分局北新泾派出所民警接到社区居民张先生反映，称自己的儿子是一名留学生，短短十几天就两次回国，还向家里索要58万元，要求存定指定的银行卡。民警上门后，这名留学生竟然夺门而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回忆起儿子小张近期的怪异举动，张先生至今仍心有余悸。短短半个月内，远在日本留学的儿子两次匆匆回国，回家后不仅心事重重，更是一反常态的催促父母筹集58万元巨款，存入一个指定的银行账户。至于这笔钱的用途，则闭口不谈。面对儿子的反常，张先生夫妇果断向长宁分局北新泾派出所反映了情况。张先生说，我们问他为什么，他也不说，第一反应就是可能被洗脑了。听了张先生的描述，民警判断小张可能遭遇到了诈骗，尝试与小张进行沟通。然而小张对民警的到来表示出了极大的抵触，他甚至直接冲出家门，还对家人说，你们帮不了我。众人将其劝回后，民警让家人先行回避，对小张进行劝导。父母不在场，小张的防备心理似乎松动了一些，民警从生活琐事聊起，慢慢引导，终于找到了突破口。当被问到在外留学时是否有嫖娼行为时，小张急忙否认，他表示自己可能无意间成为了帮凶。原来小张在日本接到了一通电话，对方自称是国外政府的工作人员，声称小张间接参与到了一起嫖娼案中。随后又有自称国内的民警和检察官等人陆续联系小张。

0: 一方面恐吓他罪名不小，另一方面又好心表示可以为他担保，但前提是必须在指定银行内卡内存入58万元保证金。对方连番的恐吓与洗脑，让小张彻底慌了神。他此次专程回国，就是为了凑齐这笔保证金。听完小张的讲述，民警心里有了底。这正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他耐心地为小张剖析这起骗局的套路：先是制造恐慌，再用安全账户或保证金等话术来进行诱导，最后榨干受害人钱财。经过民警劝说，小张终于从深信不疑当中清醒过来。他删除了手机里所有涉诈的小程序和联系方式，并更换了手机号，避免了58万元的损失。事后，民警叮嘱小张及其家属务必要提高警惕，切勿轻信陌生来电。目前，相关情况正在进一步调查中。警方表示，民警办案不会采取网上办案的方式，更不会要求你打开远程共享软件配合调查，也绝不会要求市民通过远程缴纳保证金汇入所谓的指定安全账户。凡是电话中自称公检法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求把资金转到指定账户的，或者要求提供银行账号密码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

0: 先贤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你的力量，我的主打。
2: 992，强势生灵。

你还记得那个唱片店盛行的年代吗？我记得差不多是2000年初，甚至可能更久一点吧。那个时候出门逛街，在一条路上看到大大小小好几家的唱片店，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那个时候港台歌手的影响力实在是太大了，你几乎去所有的唱片店，它在最醒目的位置，包括店里面播放的背景歌曲，大多都是港台歌手的。所以呢，以至于有一次我去到一家唱片店，想买一张内地歌手的专辑，说了一下名字之后，这个老板愣了一下，然后说：“哎，没听过这个人呢。”可能那一年他确实不够红，到现在应该也十几年过去了，当年那个唱片店老板都说不出名字的歌手，现在已经做起了中国好声音的导师。今天这期的华语经典，来聊一聊李健。

在跟卢庚戌进行了一番非常深刻的交谈之后，李健决定离开水木年华。那个时候还有很多歌迷经常因为李健离开水木年华的事情争论的喋喋不休，什么样的风言风语都有哈。但是我们单从作品的角度来讲，你看一下后来的水木年华以及后来的李健，这两份成绩单呈现出来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吧。2003年，当时的李健是交出了他生涯第一张个人专辑，名字叫《似水流年》。在这张专辑当中，他包办了所有的歌曲的作曲跟编曲。在这张专辑当中，从歌词内容到旋律的走向，再到唱、创作、编曲、制作，李健能包办的就包办，不能包办的也尽量的一肩挑。这个在当时国内的新人当中是极为少见的，所以哪怕到现在，依然有很多人觉得这是最能体现李健的个人风格以及音乐主张的一张作品。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7: 看电视，
8: 讲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每个人对于音乐可能都会有自己的一些偏爱跟不同的主张吧。李健当年离开水木年华，自己单飞也是因为这样的问题。就如果你经常听我们的节目的话，你应该也会发现，我也是有比较明确的一些自己的音乐主张、音乐的偏好。就比如说，在我的节目当中，就很少出现一些民谣歌曲。我以前也聊过蛮多次，其实并不是因为我自己对民谣这个类型有什么意见，而是因为现在这个音乐标签底下很多作品我是特别不满意的。所以，如果你问我一首合格的民谣歌曲应该是什么样的，一定不是加个什么北方南方，也不是找个小女孩在里面随便哼唱几句，那就是民谣了。我觉得它大概就应该长李健这个样子。
1: 紫色

最开始这张专辑发布之后，李健并没有因为这张专辑的高水准而红起来，所以很多的歌迷觉得愤愤不平。直到后来王菲在春晚上把她的一首歌曲《传奇》给唱火了，很多李健的歌迷依然会觉得愤愤不平，因为他们觉得这首歌曲或许都算不上是李健最好的一首歌。但是我们不得不说，也正是因为王菲唱火了这首《传奇》，让人们关注到了李健，原来哇，他是一个宝藏歌手，他有这么多好听的歌曲。所以你很难想象，在03年他发布了这张专辑之后，后来在10年之后，他的这张专辑又再火了一次，甚至有一段时间他这张专辑的销量又重新回到了榜上。

0: 京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 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

0: 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

0: 认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交接财经广播，成功。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0: 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中石 Finance Radio
0: 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的那个妹妹，我的主打。
3: 九九二，城市生灵。

你还记得那个唱片店盛行的年代吗？我记得差不多是2000年初，甚至可能更久一点吧。那个时候出门逛街，在一条路上看到大大小小好几家的唱片店，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那个时候港台歌手的影响力实在是太大了，你几乎去所有的唱片店，它在最醒目的位置，包括店里面播放的背景歌曲，大多都是港台歌手的。所以呢，以至于有一次我去到一家唱片店，想买一张内地歌手的专辑，说了一下名字之后，

这个老板愣了一下，然后说，哎，没听过这个人呢、啊。可能那一年他确实不够红，到现在应该也十几年过去了，当年那个唱片店老板都说不出名字的歌手，现在已经做起了中国好声音的导师。今天这期的华语经典，来聊一聊李健。

在跟卢庚戌进行了一番非常深刻的交谈之后，李健决定离开水木年华。那个时候还有很多歌迷经常因为李健离开水木年华的事情争论的喋喋不休。什么样的风言风

0: 电影了。
1: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2: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0: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3: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专注视频四十年，用心服务四十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6: 看电视，
7: 抢5G，用宽带，
8: 就。

每个人对于音乐可能都会有自己的一些偏爱跟不同的主张吧。李健当年离开水木年华，自己单飞也是因为这样的问题。就如果你经常听我们的节目的话，你应该也会发现，我也是有比较明确的一些自己的音乐主张、音乐的偏好。就比如说，在我的节目当中，就很少出现一些民谣歌曲。我以前也聊过蛮多次，其实并不是因为我自己对民谣这个类型有什么意见，而是因为现在这个音乐标签底下很多作品我是特别不满意的。所以，如果你问我一首合格的民谣歌曲应该是什么样的，一定不是加个什么北方、南方，也不是找个小女孩在里面随便哼唱几句，那就是民谣了。我觉得它大概就应该长李健这个样子。

一起给唱火了。很多李健的歌迷依然会觉得愤愤不平，因为他们觉得这首歌曲或许都算不上是李健最好的一首歌。但是我们不得不说，也正是因为王菲唱火了这首传奇，让人们关注到了李健，原来哇，他是一个宝藏歌手，他有这么多好听的歌曲。所以你很难想象，在03年他发布了这张专辑之后，后来在10年之后，他的这张专辑又再火了一次，甚至有一段时间他这张专辑的销量又重新回到了榜上。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FM 99.2。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着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
1: 每一个景点都是新的机遇。
0: 现在是15点整。
2: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

0: 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

0: 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

0: 你花啦。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这。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采。

0: 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亮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

0: 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1: 啊，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4: 看电视
5: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

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我想，从我来到世上的那一天，你就装扮成了超人。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

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两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抱歉地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 JD1026 由于航空管制暂不能起飞，请您在候机大厅稍作休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的力量，我的主打，
3: 992城市森林。
4: 说到情歌王子这个称号，在过去几十年的华语乐坛当中，可能大家脑子里面会浮现一连串的名字。如果让大家同时回答这个问题的话，我相信会出现各种五花八门的答案。但是纵观过去差不多30年以内吧，配得上这个称号的，我觉得可能屈指可数，大概不超过5个名字。那这里面呢，我相信一定是有张信哲的。从1989年发行他的第一张唱片到现在，已经发了40多张唱片了吧，而且这个当中还不包括他的精选集或者是单曲唱片，所以哪怕光从这个数字上来看的话，也是非常有说服力的。他极具辨识度的嗓音，每一次只要唱起情歌，在他发片的时候，别的歌手一定都会去躲一躲。这个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实在是太红了，而且基本上每一张专辑都一定会有那种传唱度特别高的歌曲。除了张信哲的一些铁粉啊，其实很少有人会真正关注到他的前面的几张专辑。1989年他的第一张专辑的名字叫《说谎》，那虽然是他的第一张专辑，但是这当中却不乏一些很棒的制作人，比如说当年的林隆炫、陈升、小虫等等都给他作词作曲。当然为了证明他自己的实力，在那个年代他还在专辑当中放了两首拿手的英文歌曲。但是很可惜的是，由于当时同期的一些歌手当中，像他这种比较高亢的类型的歌手还是蛮多的，比如说张雨生，比如说林隆炫，所以那个时候初出茅庐的张信哲并没有引起特别大的轰动啊，毕竟是一个新人。但是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应该是他这张专辑当中第一首算是有一定的名气的歌曲了吧，来自于张信哲，《我们都爱这个错》。

其实早在发片之前，当时的张信哲就在滚石旗下的巨石做了2年的这个制作助理啊，积累了一些这种录唱跟制作的经验。后来有人讲说张信哲的星运是非常不错的，因为签约大半年的时间就一下子发了3张唱片。按理说这个一看就知道是公司力捧的新人，对吧？但是后来才得知当时的老板其实对张信哲并不是很有信心。之所以会在大半年之内一下发3张唱片，是因为在年底的时候他就要去当兵了，所以在他第一张专辑意外走红之后，当时的唱片公司为了压榨他的剩余价值，就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面密集的发了2张唱片，而且中间还让他拍了2部电影。所以这个对于张信哲来讲，其实当年就像是一个提线木偶一样，特别的心酸。但是好像也没什么办法，因为那个时候的滚石唱片在整个华语乐坛是属于称霸如日中天的地位，所以无论是从制作还是宣发的实力上面来讲的话，都是最强的。尽管这几张专辑当中大多数都是一些没有什么新意的校园风格的作品啊，但是作为一个刚出道的新人，你怎么感觉得罪一个行业大佬呢？出乎意料的是，凭借着3张专辑当中他青涩的戴着眼镜的形象，那年张信哲就已经走红了。给我一些音乐。

要说到张信哲歌手生涯当中的第一个巅峰，那一定是他在1993年发的这张专辑《心事》。我估计很多人可能不一定知道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心事》，但是这张专辑当中一定有那么几首歌是你听过的。在这张专辑当中，他摘掉了之前一直戴的眼镜，同时改掉了那种卷卷的发型，换成了那种比较清新的形象，这种形象一直保持到了现在。也正是从这张专辑开始，张信哲开始走起了深情路线。这张《心事》专辑也是李宗盛为他量身打造的第一张专辑。要说到在这个当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首作品，我觉得有50%的概率可能是接下来的这首《爱如潮水》。这张专辑是在1993年的5月份发行的，但是据说在1993年的2月份的时候，当时这里面的歌曲一首还没有着落。李宗盛当时接连挑了好几首的歌曲，张信哲的试唱效果都不是很好，然后最后一着急，他就拿出了自己的压箱底的作品，也就是这首《爱如潮水》。李宗盛自己给这首歌的评价是巨怂，但是很 man 的歌，只不过台湾人讲的巨怂的意思是比较俗气罢了。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3: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